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3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三早高峰上班路，七夕快乐，我是栗子。但今天话题跟七夕没啥关系，但是也是一种关系啊。那聊了什么关系呢？就是搭子关系，上班的搭子，不是咱们上班路上的搭子，那个聊过了，咱们聊聊咱们的上班搭子。因为总看见有网友说哎呀，自己的上班搭子离职了，相当于断崖式的失恋了，就是每天上班顿时变得生无可恋。我很懂这种感觉，我的上班搭子刘豪老师周四明天就要去给大家溯源绿松石了啊。现在加一个广告吧，大家回复绿松石先来进群啊。这个刘豪老师现场给大家溯源，给大家找你最爱的啊，这个符合你心意的绿松石。其实他明天要去去好几天，我心情挺低落的。你说中午食堂又少了一个饭搭子，不只是搭子出差，搭子休假，搭子换部门，那搭子离职，是不是都是一次打击？没有人一起吐槽八卦了，没有人一起点奶茶了，没有人一起上厕所了，连摸鱼都没有灵魂了。所以呢，很多人通常是用这种同事以上朋友未满这种啊来形容搭子这样的关系。为什么说朋友未满呢？就是说这个上班的搭子啊，他是属于上班的时候聊得热火朝天的，但是下班立刻失联。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聊一聊，就是你的单位啊，你的公司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上班

来自刘德华的一，今天来说一说这么一个上班搭子啊，这个我们的明珠，明珠说我的上班搭子还最近一起打羽毛球呢，这两斤肉是真难受啊，啊还能一起运动，这个很好啊。我们的条条说曾经有过一个特别好的搭子，后来他辞职了，真的跟失恋一样，不过呢他跳槽去的单位呢更好，也替他高兴。考拉说同事搭子朋友，他说这是三种不同的关系，关系好的同事可能会成为搭子，不过关系好的搭子不一定能成为朋友啊，很有哲理。哎，你细品，你细品啊。推荐一个去甲醛的搭子，那就是全空啊。这个甲醛的释放周期因为特别长，而且无色无味，所以呢很多朋友对于去甲醛它非常的头疼。这个全空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有颜色的，它是紫色的。如果说家里面哪个地方甲醛污染比较重，这个全空呢变色就会比较快，就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所以这个除醛的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的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它是主动分解技术，就是将甲醛等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而且这个技术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咱们家新房子啊，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搜索这两个字，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就可以来购买了。那么店铺呢最近也是上架了诗经系列的香薰，采用澳洲天然原料，气味呢温润通透，久闻不腻，也欢迎大家直接进店选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的单位啊公司啊有没有这么一个上班的

0: 来自周华健新的方向，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单位公司有没有这么一个上班的搭子。光辉岁月说，我的上班搭子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两个人搭档15年了，彼此相互关怀，决定换岗的时候自己哭了7-8天呢。还有文字中爱鱼骨头说，如果搭子辞职了，我这班也上不下去了。快乐向日葵说，不光有，还是初代搭子，因为他俩是同一年来单位的，到现在已经6年了，中间历经了换岗位啊，换办公室，但是他俩还是一直在一起，因为工作对接起来非常的默契。哎，这个太好了，简直是有一个在工作上沟通配合默契的搭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也是例子特别默契的搭档，因为好几次我们出去溯源出差都是在一起的。闪电优选爱在七夕直播专场正在进行，大牌美妆礼盒遇上国风玉石，悦己送礼两相宜，既有大牌的护肤彩妆，又有带证书的国风浴室，马上来连线我的搭子啊！好物推荐官娄真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重磅的七夕福利。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七夕到了，不少朋友呢都在寻觅合适的节日好礼啊，既想要拿得出手的大牌彩妆，又偏爱温润有氛围感的国风浴室，想要兼顾颜值、心意和性价比，那么咱们闪电优选就为大家备好了七夕的专属好品。今天闪电优选爱在七夕的专场重磅开抢，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 Jack 和小陈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精选大牌美妆礼盒，天然玉石全部附带权威的鉴定证书，礼盒礼袋一应俱全，不管是买来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送给爱人闺蜜妈妈，美妆点亮妆容，美玉寄托心意，送礼体面，自留也舒心。那先来给大家推荐第一款吧，就是迪奥的口红礼盒 1.5 克4支的丝绒套装，包含了802的橘砖红、806的深棕调红棕，以及808的蓝调正红和809的复古红棕，日常通勤、约会、聚会、正式场合全都能 hold 得住。丝绒亚光质地，黄皮橄榄皮上脸都很适配。整套礼盒啊，包装精致，送礼呢氛围感直接拉满。专柜单支就要不菲的价格，本场七夕直播特惠只要199元一套。那第二款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天山翠手镯啦，下单呢还附赠天山翠的手串、权威鉴定证书以及精美礼盒。属于天然的石英质玉石，无酸洗、无染色、无注胶，高冰透底，搭配灵动的飘绿花，观感媲美冰种飘花翡翠，镯形圆润贴合手腕，圈口齐全，质地耐磨抗造，寓意平安顺遂。日常佩戴或是搭配国风服饰啊，都是格外出彩的。本场我们直播特惠价仅148元。那想要拿下这份彩妆加玉石双重七夕好礼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喽。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同时呢也可以回复秒杀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哈。我们的主持人 Jack 和小陈此刻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推荐呢，库存有限，手办无，大家快来把这份美丽又饱含美好期许的七夕好物带回家吧。
0: 是的，我们的七夕直播正在进行，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个玉石我挺推荐的，天山翠，之前栗子和小陈呢也是做过一场直播，天山翠戴在手腕上非常好看，而且它是有这个多翠和少翠两种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看到。另外呢，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我们还给大家上新了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礼盒装，这个呢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是超级合适。作为抗老天花板，赫莲娜新版本的黑绷带的面霜是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提高到了50%，并且再搭配甘草酸二甲和玻尿酸，就是一边强韧我们的受损屏障，一边深层锁水滋养，而且这个赫莲娜的黑金礼盒拆开的时候非常的有专属的仪式感。日常官网售价是要一瓶正装3500元的，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这次我们是一个礼盒装，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元，而且呢里面不只是有一个正装，还送4支5毫升的小样，直接到手呢就是70毫升的面霜，囤起来自己用或者是节日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数量确实是非常有限。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小优惠。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我省修订水路、农村公路相关法规规章，对京杭运河、小清河航运污染防治完善制度，同时推进农村公路美化提升，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超26.7万公里。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稳犁头鳐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该物种人工繁育。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发布终极版预告，影片由程腾执导，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8月22日全国上映。由孙林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的电影《蜀道三》发布预告，官宣8月28日上映，潘斌龙、黄子弘凡、蓝希雅特别出演。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总会大胆很多，比如白天思来想去舍不得买的东西，到了晚上激情下单，早上深思熟虑没做出的决策，晚上一拍脑袋觉得能行，这种到了晚上更易做出冲动决定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深夜效应。关注全省天气，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锁住今夏的快乐，这个夏天马上过完了，咱们呢留不住时间，但是能把夏日清爽的快乐锁在冰箱里。好阿婆冰淇淋的甜蜜锁鲜，错过要再等一年的福利，还会给我们哪些惊喜？马上来连线我们的惊喜推荐官尔东东。东哥你好。
3: Hello， 丽子你好，各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早上好啊！现在已经是8:36了，对不对啊？不晓得各位在听我们丽子老师这么精彩的节目的朋友，大家还有多久到单位呢？如果还有段路程的话呢，且别走，跟我来这个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应大家强烈要求返场的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好阿婆的溯源活动呢，又进行我们这次全新的这个溯源活动了啊。那么这次呢，我和小强是来到了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我们之前探班的是生产线啊，那么这次带大家来的是行销办公室，感受一下好阿婆他们家的行销正规一条龙啊。在整个直播当中呢，从产品设计研发到定价到包装设计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都在这个办公区里面来进行搞定啊，真正给大家实现了咱们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没有中间商赚任何的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啊，这个今天在我们的特别直播活动当中，我们的套餐的优惠的活动，那么这次我们总共是给大家主推了3款组合，每一款呢都是经典，主要跟大家来力推的这款呢是我们的套餐一啊，就是我们的好阿婆他们家的十年经典加量版，这个呢也是我们整个的同事所特别给大家所主力推荐的。那在上次尔东所探访活动的时候呢，这个套餐里面总共是22支嘛，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在我们早间丽子老师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早间节目当中呢，我们由原来的22支升级到了30支，而且呢，这个经典套餐当中好阿婆他们家的这个经典的口味呢都包括进去了，包括像是大家很熟悉的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呢都在里面，而且呢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加了12支啊纯真奶冰的这个口味，奶香浓郁，那在家庭生活当中呢，上到老下到小，还有到这个中间力量的中年人年轻人啊，都是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的。重点来了啊，这30支经典款的这个最后的价格是什么呢？上次我们在溯源的时候呢，最后价格市场价呢是149元。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发送一下关键词秒杀，最终的压轴秒杀价仅需要99元，而且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算下来的话呢单支才3.3元，这个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那除了我们这个第一款套餐十年经典加量版之外呢，我们的套餐二和套餐三也为大家准备好了。套餐二的组合呢是控糖的宝子呢，对于身材管理要有要求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放心入啊。这款组合呢是30支，3款口味，原价呢是150元，活动价呢只需要95元，这个也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还有第3款套餐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啊，这个好阿婆的畅享高端品质组合，原来的14支呢升级到了这次的我们的23支，而且总共呢里面是包括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 在我们今天历史老师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活动价189减掉60，只需要129块钱，抽干档马上闭着眼睛入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呢，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那另外呢，也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哈，在今天下午的17点钟到19点钟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视频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呢，尔东东和小强会给大家呢一起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来探寻一下好阿婆他们家的这个行销办公室，还有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最新的套餐组合的一些最佳详细的情况哈。好了，栗子，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2: 嗯，好的，非常感谢东哥。好阿婆的冰淇淋呢，这次主打的就是加量不加价，因为是今年夏天最后一次活动了，卖完收官，明年见了。十年经典加量版，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还有低卡组合，大家呢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下午还有我们主持人的素媛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现在还是我们大牌美妆节的七夕礼遇的活动，香奈儿的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的活动也正在进行，包含了蔚蓝浓香，还有粉邂逅、加布利尔经典，以及香奈儿五号和 COCO 小姐。这次香水组合的这样的一套只要269元，香港直邮，并且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这一套呢就集齐了五款的热门香型，男香女香都有，淡香浓香也都涵盖了。因为香奈儿的专柜的这个单品的价格不低，咱们现在呢先来试用一下小样装。这样的小样装的一套只要269元，大家可以先来试香，哪一款更适合自己再入正装也不心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万水千山总是情，刘好即将开启溯源行啊！本周呢，刘好去会去到这个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带大家解锁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先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来了解详情。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的矿口，特殊的地质环境也是造就了绿松石质地细腻、高瓷高蓝。

并且这个瓷釉感非常足的这样的高级的品项。关键是呢，它这个矿山其实已经全面的彻底封矿了，所以原石的存量是只减不增的。现如今每一块存世的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珍稀的珍品。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先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添加我们专属权益官的微信，提前进入我们的溯源预备群，就是让你足不出户就能云逛我们的溯源现场，就你看上哪一个，哎，刘好帮你亲自来进行挑选。而且这次刘好亲选的所有的绿松石都是云盖寺原矿老料，我们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而且是不染色不加胶的，每一件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松石，每一件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也是承诺假一赔十，更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本次溯源我们还特邀国家级的专家中保协的委员来现场把关，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先来初选，然后专家呢二次甄别，确保咱们群里大家每一个选中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物，不花品牌溢价，也没有中间商的差价，本次的溯源价格呢仅为市面价格的2折到4折，但是时间很短，溯源周期只有2-3天的时间啊，时间紧，而且这个老料呢确实存量稀缺，卖一件就少一件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先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进到我们的专属的溯源群，为大家一对一的来进行选品服务。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一起听好歌。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许绍洋的花香。北方的高温酷暑正在逐渐消去，但是秋季的花粉浓度却开始悄悄升高了，很多有过敏症状的朋友要需要做好这个防护了。因为这个秋天的花粉过敏和春天还不太一样，春季的花粉过敏源呢主要是以木本植物为主，比如说这个杨絮柳絮，但是秋季的花粉期呢，空气中飘散的主要致敏源是蒿属、离线科或者是豚草属等等的花粉。如果说这些植物的科属听起来很复杂，那么简单来说，这个秋季花粉致敏源更多的是生长在路边啊、公园呢、啊、或者是田间地头的野生杂草，与我们的生活距离会更近。所以专家也是特别建议，除了日常防护，过敏的朋友呢最好提前两周就开始预防性的用药，当花粉浓度开始升高的时候，可以抑制更严重的症状出现。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继续一起听好歌了。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回复秒杀，我们爱在七夕的直播专场正在进行当中，大牌美妆礼盒遇上国风玉石，月己送礼两相宜，既有大牌护肤彩妆，又有带证书的国风玉石。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重磅的七夕福利。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七夕送礼啊，讲究一份实在心意。那不少听众朋友呢，想要选功效过硬的大牌护肤，再搭配寓意吉祥的玉石，送出一份有分量的节日惊喜。我们的闪电优选啊，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七夕的专场好物。今天闪电优选爱在七夕专场限时开抢。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 Jack 和小陈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呢。严选口碑大牌护肤礼盒，天然金丝玉手镯一物一证，礼盒全部配齐。不管您是留着自用，还是送给爱人、闺蜜、妈妈，大牌护肤守护肌肤状态，美玉传递浓浓的祝福，大方又有诚意。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呢，是 SK2 的经典入门明星两件套了。神仙水230毫升，搭配第九代的大红瓶面霜80克，附赠礼盒礼袋。神仙水富含核心成分，调节肌肤水油，细腻提亮肤色，尤其适合油皮混油皮。大红瓶面霜复配多重的抗老精粹，改善熬夜、暗沉、浅层干纹，让肌肤呢看起来更加的饱满紧致，是一套经典的维稳抗老组合，送礼也是非常有分量的。本场我们的直播特惠价仅需680元一套。那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金丝玉一口糖手镯，圈口齐全，温润奶白玉底，点缀天然蜜糖黄俏色，一口糖设计别致耐看，天然金丝玉料子油性足，越佩戴质地越通透，正圈平安镯打磨顺滑，修饰手腕线条，黄皮白皮佩戴都显气色，蜜糖黄象征着招财聚福，平安镯寓意岁岁圆满，搭配新中式以及各类日常穿搭都非常的适配。本场我们的直播特惠价仅需258元。那想要入手更多大牌护肤搭配吉祥玉镯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好货数量有限，手慢无哦，大家快来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七夕好物带回家吧。
2: 是的，我们的七夕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这次呢我们的直播呢是既有大牌美妆还有国风玉饰，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而且呢本周大家回复秒杀，例子比较推荐在这个七夕呢购买一下欧舒丹的这个护手霜的礼盒，里面是有8支30毫升，小小一支放在包里也是非常的我们的双手得到一个及时的呵护。而且呢跟好久不见的朋友聚会不需要太隆重，咱这样8个味道一人一支护手霜，大家互相试一试挑选自己的喜欢的味道也是非常开心的。这次我们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欧舒丹的新版白盒白盖子护手霜的礼盒，这样的一套是只要189元，并且是送礼盒礼袋的，质地非常的水润，高保湿，深修护，单支30毫升，小巧便携，放在包里随时随地可以涂抹护手了。沈牛选的七夕礼遇专场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先来享优惠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此刻今日资讯。
1: 国际乒联第34周世界排名更新，王曼昱拿下瑞典大满贯冠军，积分达到10467分，排在女单第二位，积分实现破万。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骑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齐骥以37.3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中国骑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6年暑期档阶段性调查结果显示，暑期档目前调查的12部影片中有6部满意度超85分，头部影片口碑优势突出，高满意度影片陆续接力带动市场不断升温。蜘蛛侠崭新之日，中国内地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28日。减肥期这4个时段一定管住嘴。一、早晨9点，这个时间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二、下午4点，吃水果时间尽量选择上午或下午两餐之间。三、晚上7点，建议晚餐最好在晚上7点前吃完。四、建议睡前3小时尽量不吃碳水。关注全省天气，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沈六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的 SK2 七夕定制礼盒，包含了磨砂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再加2瓶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2罐15克的大红瓶。专柜单一瓶小灯泡呢就要1800块钱了，现在这样的一套只要499，并且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小灯泡呢咱们可以直接放在梳妆台上，两个神仙水还有大红瓶的面霜可以直接咱们出差出游的时候带着，非常的方便。新版的磨砂小灯泡的精华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暗沉的，而神仙水的核心成分就是 Pitera，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持我们皮肤的一个水油的平衡，改善粗糙，维护我们的肌肤的屏障。而大红瓶面霜在这个季节就是滋润抗初老，兼顾了保湿和修护，改善干纹强韧脸部的肌肤，这样的一套集齐了精华水还有面霜完整的护肤流程，而且这个容量呢也是非常适合出差旅行随身带着，非常的方便。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 SK2 的七夕定制礼盒，只要49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任素汐莫怕莫怕，虽然说任素汐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歌手，但是她的演唱会好评如潮，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舒服治愈，完全能够感受到她对演唱会的用心。因为她本人呢就是一个特别真实接地气的人，所以你看她的演唱会完全没有距离感，特别的圈粉。而且呢她的歌很多是她自己写的，每一首都是很贴近生活，是只有认真生活过的人才能写出来的旋律和歌词。那么在演唱会的结尾，他也是说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生活，他也会继续好好生活，坚持创作。北京时间的9:48，爱听财会音，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有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了。马上听到的是光良《童话》。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北京时间10:00。

今天呢，跟着小强欢乐的脚步，我们继续去曹县。你有没有想过啊，一条河流改道之后会留下什么？奔腾了千万年的黄河，在一天剧烈的这种改道之后，在这里留下了一截安静下来的河床。它不再奔涌，也不再裹着泥沙俱下，只是静静地躺在原地，被时间慢慢地填满了水，长满了草，引来了飞鸟，变成了今天的黄河故道湿地风景区。景区呢不再闹市啊，而在曹县的渭湾镇，整片园区呢水域辽阔，植被丰茂，湿地率呢达到了96.7%。眼下立秋刚过，这暑气还不肯退场，但风啊已经不是那种盛夏裹着热浪的吹法了。漫步在景区的木栈道上，不急不缓，不温不徐，走慢一点，就能够听见风穿过荷叶的声音。那荷叶满满当当地铺在水面上，密的就像是一片浮动的草地，那种绿啊是鲜亮而且沉静的。风吹过来的时候，整片荷田会一直微微的晃动，就像大地在缓慢的呼吸，光是看着心里就已经静了大半截了。要是站得够久，就能够看见水鸟从芦苇丛里钻出来，一只两只扑灵灵地飞过水面，而且翅膀啊划过一道浅浅的水痕，然后就消失在更远处的绿意当中了。所以说带孩子的家庭啊，绝对不会无聊，可以带着小朋友认识一下湿地植物，看看水鸟，嫌走路累的也可以坐上游船啊，在湖面上慢慢的飘，而船夫摇橹的速度不快不慢，正好够你发完一阵朋友圈的。这个位置呢是在菏泽市的曹县渭湾镇的郑庄村，大家可以直接高德地图去了。其实曹县呢还有一个国家二级的博物馆，就是曹县博物馆了。博物馆啊，小强觉得真的是一个地方的灵魂，打卡一座博物馆呢，真的基本拿捏住了一个地方的底蕴和命脉。你和周边地市的展馆相比呢，小强发现这曹县博物馆的馆藏体量啊算不上宏大，但是呢却藏着独属于曹县的重磅的宝贝。最出圈的便是一件明代成化年间的圣旨，而这道圣旨啊距今据说已经有500多年了，也是菏泽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道明代的圣旨。它属于明代的高官李牧家族，也是朝廷因为李牧显贵下旨追封其父母的文书。几百年来呢，由李氏后人世代珍藏，后来呢征集进了博物馆收藏，也是实打实的镇馆之宝。那馆内的惊喜啊不止一件，从斑驳精致的战国的青铜镜，见证了岁月风华的汉代的彩绘陶器，以及灵动精巧的宋代的玉像和古朴厚重的清代的寿缸，到庄严肃穆的明代的青铜菩萨像，底蕴十足的清代的铁钟。小强发现这不同朝代的文物啊错落陈列，而且各有特色。展馆呢贴心地划分了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以及古籍和杂项、革命文物等等一些主题的展馆，大家可以循序渐进地铺开曹县的人文命脉。整座博物馆的免费对外开放，抽出一小时的时间，我们慢悠悠地闲逛，就能够透过一件件沉默的古物，让典籍里的故事从冰冷的文字变成触手可及的鲜活的过往。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菏泽市的曹县清河街道文化路和五台山路的交汇处，文化中心的3楼，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2点到5点都是可以去的。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

0: 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0: 这个夏天呢马上就要过完了哈，那些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的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记忆，这个夏天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都觉得过得特别快呢？所以说咱们留不住时间啊，但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来锁在冰箱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前方的素媛主持人，因为现在是正值七夕好阿婆冰激凌究竟带给我们大家怎样的甜蜜锁鲜呢？那错过
1: 再等一年的福利了哈。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前方的主持人，你好。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那今天呢，应我们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回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

之前呢，带大家探过生产线了哈，在今天呢，我们就换个角度带大家呢看看什么叫做正规一条龙，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那直接一点说呢，就是品牌方直连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这个夏天呢，眼瞅就快要过完了哈，你想一下，陪孩子过暑假，跟朋友去旅行，还有那些大大小小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快啊？留不住时间没关系，那么咱们呢，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进冰箱，哪天想回味了，掏出一根，一口就回到夏天。正赶上七夕，咱们这波就叫做甜蜜锁鲜，把甜味和念想呢一块给留住。那这次呢，也是今夏的最后一场了，好阿婆呢诚意拉满，卖完收官，错过等明年。价格上比批发还便宜，主打一个清空冷库，实惠到底。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重点的三款组合，每一款呢都可以说是称得上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首先呢，套餐一叫做十年经典加量版哈，这也是我们在这次主播的过程当中呢所拍着胸脯为大家所主力推荐的，22支变30支，7款不同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的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市场价呢149元。那么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支算下来呢只需要3块3，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的炸裂。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哈、啊，就是我们的经典低糖组合，总共呢数量是30支，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50元，活动价只需要95块钱，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套餐三组合，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这次的直播，我们由上一次的14支升级到了23支，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活动价呢仅需要129元就可以了。口感党呢可以说是闭眼入就 OK。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把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把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手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赶快进行下单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季节交替，其实呢很容易影响皮肤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起来了。现在正考虑到季节交替，我们的商城就为你上新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新版本的黑绷带面霜直接把高浓度玻色因提高到了50%，让修护和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的抗老产品不同，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与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了塌陷纹路，搭配甘草酸二甲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锁水滋养。日常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3500左右，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活动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给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70毫升。现在入秋之后啊，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小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很快要给自己安排上好的产品来进行修复了。而我们这里限时限量上架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质地绵密如丝绒，润而不油，每晚涂抹它如同给皮肤啊裹上了一层隐形的修护绷带一样，在睡梦当中完成逆龄修复。新版本当中的50%高浓度玻色因不仅是皮肤抗老能手，更是修复强手，它能够强化角质层锁水能力，填补细胞间的脂质空间，把脆弱皮肤屏障养得厚实而健康，同时呢刺激真皮层胶原新生。那这次上架了礼盒礼袋装是通体黑金的限定版本，充满高级感，修复加抗老双在线，让你入秋不慌，稳稳保持好状态。现在就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啊70毫升只要980块钱，趁现在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应该记得，前段时间呢，我们台主持人重磅开启的沉香云溯源的活动，可以说是收获了满满的好评。有很多听众和粉丝就在群里啊私信纷纷反馈，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的证书，品质性价比啊都远超预期，大家都买得特别的舒心，戴得也很放心。这就是我们坚持主持人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的意义，不做中间商，而且呢不做溢价的套路，带着大家亲眼来见证产品的源头，摸清品质的底细。我们不仅要学会花钱啊，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儿，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口碑不负期待，溯源再度出发。这次呢，我们频道呢是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诚挚的邀请，我们主持人刘豪老师呢是即将再度启程，来奔赴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的溯源之旅，带大家来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的魅力。现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次呢，我们溯源的绿松石的原矿啊，基本都来自云盖寺，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的正统矿口，而且呢，云盖寺的绿松石呢是圈里啊藏家最认可的松石了。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上的普通的松石来成为刚需的代表，核心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而且呢质地细腻，另外呢高级品相的特点。作为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正统的名矿，历史底蕴深厚，而且品类是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云盖寺的矿山呢早已经全面的彻底封矿，也就意味着资源是彻底的枯竭，而原石的存量呢只减不增。现如今的每一块存世老料其实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的珍品。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来摸清收藏的门道，听懂行内的干货，避开市场的套路，大家呢可以立刻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来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来提前进入到我们的溯源群，解锁最全的绿松石的科普的知识。这次我们的溯源呢，真的是不用千里奔赴深山，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云逛溯源现场了。我们会带给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云盖寺的老矿石，深度的探秘，从千年的矿山发展的历史，到矿脉分布的格局，再到不同年代的开采的故事，料质差异，还有层层拆解真相，让大家彻底搞懂为什么云盖寺能够稳居松石的顶端，为什么封矿之后的每一块老料都堪称寸石寸金，弥足珍贵呢？ 溯源做的就是口碑，拼的就是品质。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刘好呢是亲选的所有的绿松石都是云盖寺的原料老料，而且呢是货头精品，全程溯源，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呢其实都是天然的原生态的原矿松石，而且呢权威资质双重兜底，品质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另外呢，群里不止主持人一对一的为大家选货，这次呢我们的溯源还特邀了国家级的专家，就是中保协委员和卢委员坐镇哈，现场把关，主持人初选，另外呢专家二次甄别，可以说是中国地质大学的珠宝检验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而且呢它是真伪可查，全网可验的，同时呢承诺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更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这就是我们主持人实地溯源的实力和信心，而且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物。而更重磅的呢，就是我们本次的溯源专属哈，全场溯源价格仅为市场价格的2到4折，始终坚守初心，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而且呢中间商的差价呀绝对不存在，而且呢用亲民的小钱入手，既能够日常佩戴又能够显体面和尊贵的绿松石。重点呢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的主持人刘好老师的溯源的周期还挺短的，只有短短的2-3天，因为还要回来做节目嘛，所以说时间紧，老料存量稀缺，卖一件就少一件，而封矿多年的云盖寺原矿货头老料市面流通极少，每一件呢都是不可或缺的珍品，而这种主持人一对一挑选，专家现场坐镇的机会真的不多，所以说想要先底抽底，而且呢拿下正宗的云盖寺的原矿绿松石的，就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绿松石，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的权益群了，全程的实况同步，专家在线答疑，专属的低价锁定一对一的选品，刘好主持人将会在群里期待各位听众的入群和捡漏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最近啊，这早晚温差变化比较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这皮肤的状态就特别的不稳定，而且呢整个人熬个夜脸色就会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的保养一下。这马上就要七夕了，不少女生就在琢磨说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是大牌这专柜一套整整下来太贵了。那么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的定制礼盒来了，里面呢是新款的磨砂小灯泡 50ml 改善肤色的暗沉，还有两支 30ml 的神仙水的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扛出老，以及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全部搞定。单单一瓶小灯泡在专柜应该是卖1800多，没记错的话。但是今天我们整个一整套礼盒给到大家499，而且还带精美的礼袋，所以说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也对抗换季的肌肤难题。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哈。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乐广播的精彩节目。很多女生或者是男生的手啊，一到入秋的时候就开始变得干燥和起皮，那涂普通的护手霜的效果非常的一般。所以说眼看七夕了，我觉得可以送给对象一份特殊的手霜礼盒，应该很多人不会拒绝吧。山东优选的七夕大牌的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的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了自用和送礼双重的选择，里面呢整整八支30ml 的八种不同的香调，比如说玫瑰、云中月桂和樱花，可以说是全部集齐。而且呢，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和粗糙。我们都说手啊是人的第二张脸，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女生的手非常的柔润和细腻，你就会心生好感。另外呢，涂完之后这个水润又不黏腻，30ml 放在包里也非常的小巧和方便，出差和旅行都是相当得心应手的。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了。整套八支只需要189元，而且呢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入手。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你不用浓土，这淡淡的香气既能够提升你个人的气质和魅力，而且呢瞬间就让你的心情变得特别的明媚。尤其是快到七夕了，不管是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的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神器哈。但是难题来了，大牌正装价格比较高，而且盲买的话特别容易踩雷，就是这个味道不一定是合您心意的。那最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的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来了，新型的限定礼盒，而且是香港之优，里面呢是含有五支的热门小样，经典五号 Coco 小姐以及加布利尔，还有包括沉稳的这个蔚蓝和清甜的粉邂逅等等，都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看看我们的香水的五件套到底长什么样了。另外呢，市面上给了大家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269直接排就可以了，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朋友闺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0: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9: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我省修订水路、农村公路相关法规规章，对京杭运河、小清河航运污染防治完善制度，同时推进农村公路美化提升，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超26.7万公里。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稳犁头鳐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该物种人工繁育。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发布终极版预告，影片由程腾执导，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8月22日全国上映。由孙林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的电影《蜀道三》发布预告，官宣8月28日上映，潘斌龙、黄子弘凡、蓝希雅特别出演。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总会大胆很多，比如白天思来想去舍不得买的东西，到了晚上激情下单，早上深思熟虑没做出的决策，晚上一拍脑袋觉得能行。这种到了晚上更易做出冲动决定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深夜效应。关注全省天气，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哈。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哈，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哈，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哈，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哈。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中下旬了，而这个暑假也要开始进入倒计时了，夏天似乎也要接近尾声。咱们留不住时间，但是可以把夏天暑假的各种欢乐的回忆都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把这份清凉的感觉也锁进我们的冰箱里。是的，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的溯源活动这两天正在进行当中，那这次活动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甜蜜惊喜呢？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我们的前方主持人尔东东，让他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尔东东。
1: 嗨，各位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我又回来了啊！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我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次呢我们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省会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在相关的直播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重点探班的是生产线，那么这次呢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行销办公室，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正规一条龙啊！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设计到发货的售后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来进行搞定。所以说呢，真正的是实现了咱们和品牌方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攥在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啊，如果现在让大家回溯一下这个夏天的话呢，很快就过完了，对不对？想象一下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回忆，还有在这个夏天所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瞬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哈？那些开心的、难忘的，咱们留不住时间。可是呢，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就拿出来一口，回到夏天，多好啊，是不是啊？而且呢，现在正值七夕，咱们甜蜜锁鲜，把夏天最甜的滋味锁进冰箱，也把这份甜蜜延续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那么这次呢，今夏的最后一场呢，我们这次的合作方好阿婆冰淇淋呢，也是给足了诚意，卖完就收官，错过呢再等一年。而且呢，这次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比批发价还便宜，可以说主打的就是清空他们的冷库存哈。那么接下来呢，尔东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3款的组合，每一款呢皆是经典哈。首先第一款套餐呢，就是我们各位主播拍着胸脯给大家所推荐的，就是我们的10年经典的加量版。原来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是22只，那么这次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当中直接暴增到了30只的数量，而且呢有7款不同的口味，集结了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再加上12只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那重点来了，原来呢我们的市场价是149元，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压轴秒杀价不需要149元，仅仅需要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那这样单算下来的话呢，单只才3块3毛钱一只哈，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炸裂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次直播当中呢还包括了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是我们的经典的低糖组合，数量呢总共是30只，而且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格呢是150元，在今天的活动价当中不需要150元，只需要95块钱，对身材管理比较严格、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第3款套餐，我们的套餐3，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组合。在上一次的直播当中呢，我们这款套餐呢总共是14只，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可以说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升级到了总共是23只，而且呢这23只里面呢包括6种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活动价只需要129元，口感党呢必然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呢，现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2个字，把这份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也把这个夏天的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季节交替，其实呢很容易影响皮肤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起来了。现在正考虑到季节交替，我们的商城就为你上新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新版本的黑绷带面霜直接把高浓度玻色因提高到了50%，让修护和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的抗老产品不同，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与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了塌陷纹路，搭配甘草酸二甲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锁水滋养。日常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3500左右，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活动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给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70毫升。现在入秋之后啊，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小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很快要给自己安排上好的产品来进行修复了。而我们这里限时限量上架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质地绵密如丝绒，润而不油，每晚涂抹它如同给皮肤啊裹上了一层隐形的修护绷带一样，在睡梦当中完成逆龄修复。新版本当中的50%高浓度玻色因不仅是皮肤抗老能手，更是修复强手，它能够强化角质层锁水能力，填补细胞间的脂质空间，把脆弱皮肤屏障养得厚实而健康，同时呢刺激真皮层胶原新生。那这次上架了礼盒礼袋装是通体黑金的限定版本，充满高级感，修复加抗老双在线，让你入秋不慌，稳稳保持好状态。现在就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啊70毫升只要980块钱，趁现在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际乒联第34周世界排名更新，王曼昱拿下瑞典大满贯冠军，积分达到10467分，排在女单第二位，积分实现破万。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骑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齐骥以37.3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中国骑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6年暑期档阶段性调查结果显示，暑期档目前调查的12部影片中有6部满意度超85分，头部影片口碑优势突出，高满意度影片陆续接力带动市场不断升温。蜘蛛侠崭新之日，中国内地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28日。减肥期这4个时段一定管住嘴。一、早晨9点，这个时间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二、下午4点，吃水果时间尽量选择上午或下午两餐之间。三、晚上7点，建议晚餐最好在晚上7点前吃完。四、建议睡前3小时尽量不吃碳水。关注全省天气，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虽然现在还很炎热哈，但是很快秋天即将到来。那面对这样夏秋季节交替的时期，正是皮肤啊很容易闹小问题的时候，比方说暗沉、粗糙、干燥都会接踵而至。那我们的闪蝶优选可以说为你想得非常周全，而且这次呢又遇到了七夕节，带来 SK2 七夕定制的护肤礼盒，里面呢有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搭配两支神仙水，还有两罐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就全都配齐了。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皮肤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的护肤。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卖到1800多哈，咱们整套礼盒只需要499块钱。另外再送给您精美的礼盒礼袋，日常护肤用或者是七夕节啊送朋友、送爱人、送闺蜜都非常合适哈。想要的朋友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带来 SK2 七夕节定制的护肤礼盒，里面还有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搭配两支神仙水，还有两罐大红瓶面霜，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全都配齐。咱们整套礼盒仅仅需要4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朋友啊，都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天，让我们的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可以说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新疆的几个团期哈，几条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云南线路又将再次准备出发，团期已经来到了8月22号到8月27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地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啊，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的间距很宽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进行手机充电。像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8月22号到8月27号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13:00。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中下旬了，而这个暑假也要开始进入倒计时了，夏天似乎也要接近尾声。咱们留不住时间，但是可以把夏天暑假的各种欢乐的回忆都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把这份清凉的感觉也锁进我们的冰箱里。是的，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的溯源活动这两天正在进行当中，那这次活动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甜蜜惊喜呢？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我们的前方主持人尔东东，让他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尔东东。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那今天呢，因我们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所先，这回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呢带大家探过生产线了啊，在今天呢我们就换个角度带大家呢看看什么叫做正规一条龙，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那直接一点说呢，就是品牌方直连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这个夏天呢眼瞅就快要过完了哈，你想一下，陪孩子过暑假，跟朋友去旅行，还有那些大大小小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快啊？留不住时间没关系，那么咱们呢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进冰箱，哪天想回味了，掏出一根一口就回到夏天。正赶上七夕，咱们这波就叫做甜蜜锁鲜，把甜味和念想呢一块给留住。那这次呢也是今夏的最后一场了，好阿婆呢诚意拉满，卖完收官，错过等明年，价格上比批发还便宜，主打一个清空冷库，实惠到底。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重点的三款组合，每一款呢都可以说是称得上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首先呢，套餐一叫做十年经典加量版哈，这也是我们在这次主播的过程当中呢所拍着胸脯为大家所主力推荐的，22支变30支，7款不同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的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市场价呢149元。那么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支算下来呢只需要3.3元，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的炸裂。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哈，就是我们的经典低糖组合，总共呢数量是30支，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50元，活动价只需要95块钱，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套餐三组合，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这次的直播我们由上一次的14支升级到了23支，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活动价呢仅需要129元就可以了，口感党呢可以说是闭眼入就 OK。 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把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把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手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赶快进行下单吧。
2: Pourquoi tu me racontes des histoires de roses comme ça? De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0: 席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当然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越爱逛也越美好的。这些年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不管是男的女的哈，习惯使用香水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不仅希望我们看起来漂亮，更希望我们随时都可以散发一种迷人的味道和气质。多彩的夏天，我们更希望可以把这份夏天的清爽自在的味道随身携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观点，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针对夏天的香水礼盒产品，而且呢现在正好同时遇到了七夕节的活动，可以说性价比也非常高。那给你带来的就是来自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香港直邮到手，心形礼盒特别好看，里面有蔚蓝、粉邂逅、五号、 QQ 小姐、加伯利尔五款爆款香型，小小一支放在包里，通勤约会随时补香，不用纠结选哪个味道了，一套可以说全都可以体验到。专柜单瓶价格不低哈，咱们闪电优选特惠，整整一套只要269块钱，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试香还是七夕送爱人闺蜜都非常体面。想要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商城当中哈，我们的大牌美妆遇到七夕节上新了香奈儿限定香水五件套组合，一套集齐了五款经典的香水，有蔚蓝、粉邂逅、经典五号、 QQ 小姐还有加伯利尔，甜的、沉稳的、优雅的香型可以说全都包含在里面，都是小巧便携装，出门放包里随时补香。那重点呢是心形礼盒，送朋友送爱人可以说是氛围感直接拉满，礼袋也是一并配齐的。香奈儿香水五件套组合现在特惠只要26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福利，千万别错过了，让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为我们增添一份浪漫的味道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对，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对，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我省修订水路、农村公路相关法规规章，对京杭运河、小清河航运污染防治完善制度，同时推进农村公路美化提升，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超26.7万公里。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稳犁头鳐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该物种人工繁育。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发布终极版预告，影片由程腾执导，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8月22日全国上映。由孙林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的电影《蜀道三》发布预告，官宣8月28日上映，潘斌龙、黄子弘凡、蓝希雅特别出演。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总会大胆很多，比如白天思来想去舍不得买的东西，到了晚上激情下单，早上深思熟虑没做出的决策，晚上一拍脑袋觉得能行。这种到了晚上更易做出冲动决定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深夜效应。关注全省天气，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经常听我们节目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陕的优选商城上线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或者是夏秋季节交替时期来使用的美妆产品，而且呢恰逢七夕节，商城更是优中选优，优惠再优惠，可以说把价格机制啊做到最优了。其中呢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闪电优选的工作人员为你挖到了一款非常实用的好礼，那就是来自欧舒丹的护手霜八支礼盒，一套足足八支30毫升，薰衣草、樱花、乳木果等等八种热门的香氛都包含其中，保湿修护，涂完之后呢润润的不油腻，小小一支随身揣在包里面，随时都可以涂。重点来了，整套八支礼盒带礼袋哈，七夕节送闺蜜、送朋友、送伴侣都特别合适，咱们专场特惠只要189块钱。欧舒丹这个牌子很多朋友都熟悉哈，这套里面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型，滋润修护手部皮肤，涂上之后清爽不糊手哈，放包里通勤外出补涂都非常方便，自用舒服，礼盒都为你配齐了，拿来送朋友也非常合适，专柜单支都不便宜，咱们闪电优选这次优惠活动整整八支装才189块钱。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来下单了。七夕自用送礼都合适哈，手部的皮肤被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皮肤状态的好坏非常重要。欧舒丹这套护手霜组合套装正在商城特惠，趁现在合适赶紧去入手吧。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2: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1: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2: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1: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1: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可以说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新疆的几个团期哈，几条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云南线路又将再次准备出发，团期已经来到了8月22号到8月27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地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啊，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的间距很宽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进行手机充电。像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8月22号到8月27号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塞。
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4: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3: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4: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3: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4: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3: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4: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5: 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1: 雨后的青草味道。
5: 幸福，
1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4: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今天是七夕，我们以歌寄情。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荣浩创作、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甜度刚刚好。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旋律缓缓流淌，将心底那份不慌不忙的欢喜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字里行间竟是藏不住的甜蜜与笃定，诉说着爱情最舒服的模样。七夕良辰，把这份从容温润的爱意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起来听。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季节交替，其实呢很容易影响皮肤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起来了。现在正考虑到季节交替，我们的商城就为你上新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新版本的黑绷带面霜直接把高浓度玻色因提高到了50%，让修护和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的抗老产品不同，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与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了塌陷纹路，搭配甘草酸二钾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锁水滋养。日常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3500左右，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活动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给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70毫升。现在入秋之后啊，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小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很快要给自己安排上好的产品来进行修复了。而我们这里限时限量上架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质地绵密如丝绒，润而不油，每晚涂抹它如同给皮肤啊裹上了一层隐形的修护绷带一样，在睡梦当中完成逆龄修复。新版本当中的50%高浓度玻色因不仅是皮肤抗老能手，更是修复强手，它能够强化角质层锁水能力，填补细胞间的脂质空间，把脆弱皮肤屏障养得厚实而健康，同时呢刺激真皮层胶原新生。那这次上架了礼盒礼袋装是通体黑金的限定版本，充满高级感，修复加抗老霜在线，让你入秋不慌，稳稳保持好状态。现在就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啊70毫升只要980块钱，趁现在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忙碌了一整天，下班回到家，不少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双手干巴巴的，每次洗完手紧绷又干涩。我们总记得给面部精心护肤，却常常忽略双手的保养。眼看七夕临近，很多人又开始发愁，不知道挑选什么样的礼物实用又有心意。今天这款好物刚好一举解决两大难题。欢迎锁定闪电优选七夕礼遇专场，给大家带来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礼盒。说起欧舒丹，相信大家都十分的熟悉，口碑在线的首部护理品牌。这份礼盒诚意满满，整整八支，每支30毫升，集齐了八种热门香型，经典乳木果、浪漫樱花、清新月桂全都包含在内。膏体主打的是滋润修护，能够舒缓干燥粗糙的双手，涂抹上手清爽滋润，不会黏糊糊糊手。小巧的规格随身携带刚刚好，通勤上班、出门逛街，随手放进包包里，随时随地拿出来补涂，时刻呵护双手。整套配备精致的礼盒与配套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留呵护双手，还是七夕馈赠亲友，质感和档次直接拉满。熟悉行情的朋友也都清楚，专柜单支售价并不低，单独选购并不划算。而闪电优选七夕专属福利来袭，一整套八支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到手仅需189元，性价比格外突出。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下单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不管是买来日常养护双手，还是作为七夕惊喜礼物送给爱人闺蜜，都再合适不过。优质库存有限，喜欢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截至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关注全省天气，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话说这个夏天马上就过完了，那些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回忆，这个夏天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都觉得过得特别的快？咱们留不住时间，但是能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主持人尔东东，正值七夕，好阿婆冰淇淋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甜蜜锁鲜？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的福利。尔东东你好。
1: 嗨，各位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我又回来了啊！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我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次呢我们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省会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在相关的直播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重点探班的是生产线，那么这次呢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行销办公室，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正规一条龙啊！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设计到发货的售后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来进行搞定。所以说呢，真正的是实现了咱们和品牌方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攥在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啊，如果现在让大家回溯一下这个夏天的话呢，很快就过完了，对不对？想象一下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回忆，还有在这个夏天所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瞬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哈？那些开心的、难忘的，咱们留不住时间。可是呢，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就拿出来一口，回到夏天，多好啊，是不是啊？而且呢，现在正值七夕，咱们甜蜜锁鲜，把夏天最甜的滋味锁进冰箱，也把这份甜蜜延续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那么这次呢，今夏的最后一场呢，我们这次的合作方好阿婆冰淇淋呢，也是给足了诚意，卖完就收官，错过呢再等一年。而且呢，这次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比批发价还便宜，可以说主打的就是清空他们的冷库存哈。那么接下来呢，尔东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3款的组合，每一款呢皆是经典哈。首先第一款套餐呢，就是我们各位主播拍着胸脯给大家所推荐的，就是我们的10年经典的加量版。原来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是22只，那么这次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当中直接暴增到了30只的数量，而且呢有7款不同的口味，集结了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再加上12只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那重点来了，原来呢我们的市场价是149元，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压轴秒杀价不需要149元，仅仅需要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那这样单算下来的话呢，单只才3块3毛钱一只哈，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炸裂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次直播当中呢还包括了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是我们的经典的低糖组合，数量呢总共是30只，而且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格呢是150元，在今天的活动价当中不需要150元，只需要95块钱，对身材管理比较严格、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第3款套餐，我们的套餐3，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组合。在上一次的直播当中呢，我们这款套餐呢总共是14只，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可以说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升级到了总共是23只，而且呢这23只里面呢包括6种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活动价只需要129元，口感党呢变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呢，现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2个字，把这份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也把这个夏天的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吧。

0: 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0: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0: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0: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为什么全世界90%的人都是右撇子呢？
1: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为这个问题揭开了谜底，这很可能与人类演化的两大里程碑，也就是直立行走和大脑扩容相关。早期古人类仅轻微的偏爱右手，与现代类人猿相近，而在直立行走后，不再承担运动功能的双手开始偏向专业化，不对称使用。随着大脑不断扩容，脑功能越发复杂，使得右手偏好加强，最终形成了如今约90%的右撇子比例。
0: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3: 立秋之后，很多朋友的皮肤是不是都开始闹小脾气了呢？换季干燥，肤质粗糙，脸色暗沉发黄，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气色。想要皮肤稳定透亮，选对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真的太重要了。说到大牌护肤，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SK2， 效果公认在线，提亮、维稳、抗老，样样能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专柜原价实在太贵了，整套入手更是花销不菲，真心舍不得。很多人一直想入手，却迟迟不敢下手。那今天一定要认真听好，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七夕专场专属重磅福利，人人都能轻松拿下的 SK2 七夕定制礼盒，平价解锁大牌顶配护肤，性价比直接拉满。这套礼盒的配置真的超级良心，一步到位，配齐全套护肤流程，里面包含了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主打提亮焕白，改善暗沉，专门解决换季脸黄肤色不均的问题，搭配两支经典的神仙水，妥妥的维稳神器，能够深层调理肤质，平衡水油，细腻毛孔，把换季脆弱的肌肤状态稳稳稳住，敏感换季也能安心用。还有两瓶大红瓶的面霜，主打的是抗初老，深层保湿锁水，改善干纹细纹，紧致嫩肤，秋冬干燥起皮粗糙松弛的肌肤都能完美修护。精华、爽肤水、面霜全套配齐，日常护肤的刚需全部覆盖，一套搞定所有的肌肤问题，无论是日常维稳提亮嫩肤，还是抗老修护，都完全够用。想要解锁这份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记住简单的下单方式，不用复杂操作，不用拼单抢购，大家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入手了。换季护肤刚需，七夕送礼首选，超划算的 SK2 全套礼盒福利真的很难得，名额有限，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冲，轻松解锁透亮好皮肤，拿下七夕高端好礼。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3: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4: 北京时间15:00。

恰逢七夕，时光最是奇妙，它可以吹散青春里的爱与惆怅。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带着浅浅笑意，重温那些曾经略带伤感的情歌。梁静茹娓娓唱着时光流转，唱着爱情的聚散变迁，唱着历经岁月沉淀之后留存心底的记忆与深情。听这首歌，仿佛他在娓娓诉说自己的故事，打动听众的同时，也沉浸在属于自己的情绪之中。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这样的一首能够让人慢慢沉淀、心生动容的情歌，显得格外珍贵。来听梁静茹带来的这首《爱久见人心》。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喂，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对，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对，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了，还在为选礼物发愁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想买大牌的正装香水，价格太贵不说，还怕香调对方不喜欢，白白浪费，买普通礼盒又显得廉价没诚意。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林采蕾超体面的七夕神仙好礼，性价比直接拉满，就是这款香奈儿爱心限定心形礼盒五件套。首先颜值就彻底出圈，专属的爱心心形限定包装还搭配了配套礼袋，到手就是完整精致的大牌礼盒套装，不用额外花钱包装，不管是送给另一半，送给闺蜜，送礼仪式感直接拉满，精致高级，拍照也特别好看，七夕送礼氛围感直接拿捏。给大家逐一聊聊这五款宝藏香型。首先是蔚蓝浓香，香调沉稳高级，清冷大气，男生喷儒雅绅士，女生喷又 A 又飒，质感十足，喜欢温柔甜妹风的一定要试粉邂逅，清甜软糯的花果香，温柔治愈，满满的少女感。还有经典不朽的香奈儿五号，馥郁醇厚，优雅端庄，是经久不衰的大牌经典香。可可小姐妩媚温柔，自带知性优雅的气质，日常通勤，日常出门都适配。最后一款加布利尔，香调明媚通透，大气舒展，自带气场却不张扬，五种风格可盐可甜可优雅可干练，适配所有审美。而且它的瓶身都是小巧的 Q 版的设计，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平时通勤上班，约会逛街，出门出差旅行，随手塞进包包口袋，随时随地都能补香，再也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香水，轻松随时随地保持精致香气。正品大牌礼盒全程香港直邮，正规渠道，品质严格把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专属的七夕专场特惠，原价动辄上千的香奈儿香水五件套，现在仅需269元就能直接拿下。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七夕送礼不用纠结，香奈儿爱心限定五件套，颜值质感性价比样样在线，福利名额有限，赶紧去抢这份专属的七夕浪漫好礼。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我省修订水路、农村公路相关法规规章，对京杭运河、小清河航运污染防治完善制度，同时推进农村公路美化提升，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超26.7万公里。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稳犁头鳐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该物种人工繁育。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发布终极版预告，影片由程腾执导，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8月22日全国上映。由孙林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的电影《蜀道三》发布预告，官宣8月28日上映，潘斌龙、黄子弘凡、蓝希雅特别出演。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总会大胆很多，比如白天思来想去舍不得买的东西，到了晚上激情下单，早上深思熟虑没做出的决策，晚上一拍脑袋觉得能行，这种到了晚上更易做出冲动决定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深夜效应。关注全省天气，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

北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6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期锁定在8月22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

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657 0531-826-67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

0: 纸、餐巾纸等等。还有一类就是卫生纸，也就是如厕后清洁用的厕纸或卷纸。这两种纸首先微生物要求是不同的，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600菌落总数，纸巾纸的细菌含量是每克小于等于200菌落总数，也就是说纸巾纸的卫生要求要严格很多。此外，它们的生产原料也不同，卫生纸是由纯木浆制成，里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原料，而纸巾纸的生产原料是原生木浆，没有掺杂回收的废纸，更不能使用脱墨剂等，相对而言更为安全卫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王菲的歌声千变万化，丰富程度远超你的想象。玄牧这首歌就能体现歌声的悠扬。玄牧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是王菲的代表作品之一。清新的民谣，简单的旋律，反衬出王菲声音的空灵及轻盈。而编曲方面，有意制造出的木马旋转时摩擦发出的声响效果，与玄牧的主题相得益彰。那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好，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4: 真香哎。
5: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6: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7: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7: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6: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8: 北京时间16:00。

来自于林忆莲的一首《一个人》，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北京时间的16: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刚刚这首歌啊，真的是我的一个真实写照哈、啊。一个人的节目已经做了一周的时间了，明天呢，我也会启程去为大家溯源绿松石。所以明天的节目呢，是由小强来代班，然后后天呢，刘帅才会回归到节目当中。你看，我曾经说过啊，就是8月份，我跟刘帅我们两个搭档呢，属于神龙见首不见尾。也很难相见一面哈。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七，七夕节。其实过去呢，在谈到爱情的时候，我们通常就说过去车马慢，通信靠写信，对不对？如今啊，这一小小的一部手机，咱们能够完成支付、导航、办公、社交，几乎啊，人人都会变成数字居民了。从10年前还要靠 GPS 导航仪，到现在的万物互联、人工智能帮我们写文案、跑代码，技术的迭代周期已经是缩短到按年甚至是按月来计算。那另一个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的就是生活方式的巨变哈。以前出门咱们要带上钱包、钥匙、公交卡，现在一机在手，天下我有。以前呢，去银行咱们排队办业务，现在绝大多数都是掌上完成，对吧？连纸币都觉得陌生了，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拿这个现金了。这种变化其实不仅在效率上，在思维上也是啊。很多老一辈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儿，这新一代啊早就习以为常了。可以说呢，我们这代人是在不断的经历变化的，而且呢是被变化一直裹挟着前进的哈。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哪件事儿让你感觉时代变得真快呀。大家一定会有某一件事让你突然意识到说哇，变化太快了，可以来分享一下。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可以直接来跟我聊聊天了。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王一博和郭富城带来的闪耀动起来，现在大家也可以动起来哈呀！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发送一个秒杀，咱们就可以买到欧舒丹的8支这个礼盒啊，每支呢都是30毫升的，小小一支放在包里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这个是我觉得本周啊所有的产品当中，我私底下啊私心比较重，真想很想推荐给大家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我个人特别喜欢的香型。说到欧舒丹的这个护手霜呢，很多朋友作为秋冬季节的呵护手部的必备单品，可能每年都会买。这里面应相信大家有很多喜欢的味道，比如说马鞭草是吧，樱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还有它很经典的乳木果，当这里面还有云中月桂、薰衣草、玫瑰之心，还有这个甜扁桃、橙花和兰花，就是8个香型啊。这个呢你买这么一套呢只需要189块钱，还送礼盒礼袋。那个买了之后呢，我觉得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咱跟姐妹们聚会的时候，你就拿着，哎，好久不见的姐妹，你送她一支，然后她这个秋冬每次涂护手霜的时候都能想起你来。欧舒丹护手霜到底多好用我就不用多说了，对吧？首先它的这个配料都非常好，然后再一个就质地呢很舒服，就是你抹了之后呢不粘手，而且呢又很滋润，是那种深层修护的哈。还有呢单支30毫升小巧便携，放在包里啊，咱们随时可以呵护双手了。这是我们七夕礼遇专场的特惠啊，这一整套呢189，今天就是七夕节嘛，对不对？那这个优惠大家可想而知，其实也就最多到本周末。如果买不到了，你又想在秋冬有一款好用的护手霜，真的是很难找，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提醒大家可以发秒杀哈。刚才这首歌《闪耀动起来》也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变化，就是最早我们听郭富城的《动起来》，那刚刚听到的是王一博跟郭富城的合作啊，而且呢他的编曲呀跟节奏都完全不同了。看到大家说到的那个时代的变化，在我们普通人生活当中的映射哈，名字说初中的时候记得用的手机是2G网。那个时候啊，这手机是一点儿也不卡，可不嘛，你那时候基本不用网，对吧？他说那个时候有滑盖的，有直板的，有翻盖的手机，特别多样。而且呢，他说手机那时候最多挂一 QQ， 有的时候呢，有人上来找还问，哎，你是不是本人在啊？那个时代真的好怀念哈。现在呢 5G 都要用 6G 了啊，有时候网络还延迟，说不知道是网速慢了还是人心急了呢。哇，你最后这句话真的让我一下触动了一下，真的不知道是网速慢了还是我们的心变得更急了。5243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去年啊看短剧的时候还是真人拍的，今年刷到的就全是 AI 短剧了。哦，真的是太快了啊。而且我记得有一次刘帅去带队到新疆，一共8天的时间，他回来之后我们的半点新闻就有 AI 主播小杰来代班了。所以真的啊，有的时候会突然发觉说这个时代变化的真快呀。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哪件事让你也觉得时代变化的真快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跟我一起分享一下。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截至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关注全省天气，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老狼的《同桌的你》，当年校园民谣特别流行的时候，那个时代我们还真的是用的2G 手机哈、沉默是金说科技改变生活啊，它其实在方方面面，尤其是 AI 科技，谁懂，它几乎彻底改变了秘书办的工作节奏。他说自从有了 AI 啊，他说哎，我这个经常写东西啊，基本上写东西就不用再加班了，直接 AI 帮我写了。他说再就是海量的 AI 短剧，简直是普通人天马行空梦想的镜子啊。对，这去年还是真人演 AI， 今年我看到的基本上也都是真人演短剧，今年确实很多都是 AI 短剧了啊。花开无声雨落留痕说，这个时代变化最快的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是科技，有的人说是生活，也有人呢说是人心。他说我觉得都不是啊，变化最快的是信息和观念，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可。他说抓住了最新的信息和观念，就是抓住了未来炙手可热的财富，甚至是一切。所以呢，这个信息时代真不是随便说说的啊。那你觉得什么事儿？哎，哪件事儿让你感受到这个时代变化真快呀？不过好在呢，其实我们在听经典音乐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回溯过往，对不对？那如果你想在现场感受音乐的魅力呢，不妨来参与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携手精心素集带来的夏日音乐季。其实已经是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啊，因为是从7月21号开始的，一直到8月21号。那咱们有现场的乐队演出，歌手驻唱，开放麦，互动轮番登场，更有惊喜好礼等你来拿。每一刻啊，在现场都是拆盲盒般的惊喜。那来精心素集呢，可以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还有最后的一周，大家感受一下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听歌可以了解详情。那本次活动呢，特别感谢历程成发精心素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精心素集，欢迎大家来感受啊，我们在精心素集带来的夏日音乐季。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小强啊。当然在看到他真的这个真容之前呢，我们先来连线小强哈。Hello， 小强在线吗？
1: Hello， 刘好，你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评价是不是对不起你非常帅的搭档刘帅呢？
0: 没事，帅帅不会介意的。
1: 对，我们本着一个谁不在说谁的原则啊。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晚高峰的直播间，我是小强。
0: 哎，小强，你知道吗？他小强在七夕连线，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你将给我们带来什么？
1: 对，七夕还在加班的主持人，你想真的是也在空窗期呢，是吧？
0: 谁让你借机夸自个儿了？你说？
1: 对，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山东人非常熟悉的本土国货，而且呢用料非常扎实，奶味也特别厚重的好阿婆冰激凌的我们的全国总部。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是我们山东本土的国货嘛。然后大家吃到这个冰激凌，就会感觉到这种夏天浓浓的这种清凉的奶味儿。虽然说夏天已经过了，但是我觉得秋日的好阿婆也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氛围感啊。那么今天呢，我在这儿真的是任务非常的大啊，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好阿婆的一个最后一波的秋日福利了。就像刘好说的，今天是七夕，所以说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七夕福利啊。比如说我们会有十年经典加量版的22支变30支七管口味的这样的一个大礼包，另外还有经典的低糖组合，因为现在很多城市当中生活的人希望减脂嘛，健康，所以说30支的三款口味，原价是150，但今天晚上我们给到大家是95啊，实际上60多块钱。另外呢，还有畅享高端品质的6款口味，14支，我们直接再给到大家加送9支，原价呢是189，活动价呢是129。怎么买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然后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我们在5点正式开启的一个直播了。因为好阿婆其实和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间的这种强强联手和合作，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就有了。比如说我还曾经在世贸主持过他们的落地的活动，然后我们也曾经去过好阿婆的生产工厂的总部，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他们的行政总部，所以说不一样的这种氛围会带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视觉的感受。那好阿婆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是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大品牌了，但是它一开始的这种慢慢的在市场当中的这种打拼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顺利，因为没有打那么多的广告，它所有的品牌包括它的美誉度都是经过大家的口口相传，都是我们厚道鲁商然后慢慢的积累起来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样在市场当中的江湖地位才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有受众。所以说我们一说要来好阿婆的行政总部来进行直播，有很多我们朋友圈包括我们频道正在收听节目的粉丝宝宝们就特别的期待。那今天晚上呢，小强将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陪着大家过七夕的同时，也会把价格给大家降到冰点。平常可能很多人一说到好阿婆，去专柜买，或者是去商超，或者是冷饮店，都会觉得价格很贵。确实，好阿婆主打的就是冰激凌当中的中高这样的一个价位的层次，没有错，我们也不避讳。但是今天晚上我给大家说，真的要把这个价格给它降下来，因为好阿婆呢给到我们的宝宝们专属的一个福利，就在今晚本年度的最后一波的福利了。刚刚呢已经给大家来罗列一下，我们前三个就是22支变30，然后还有更多的一些惊喜的好礼，今天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一波又一波的惊喜呈现。
0: 提醒大家，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发直播两个字的，其实你发秒杀，然后我们会弹给你一系列的链接在最下面，有这个好阿婆的直播链接，大家一会儿5点就可以看到小强在直播间。然后小强，其实我印象当中，我们每次好阿婆每一年的合作，小强都会去到现场，其实对好阿婆的产品也非常了解了哈。多给我们听众要点福利在现场好不好？
1: 没问题，我觉得今天的福利绝对是没得说，给大家降到冰点，而且呢大家也会在全方位的了解一下我们山东的本土的国货。我觉得一定要支持我们山东人自己的品牌。很多人说一吃到冰糕，可能一说到这个时间吃会不会有点拉肚子啊，或者胃肠不舒服，但是我觉得真材实料好味道的好阿婆在原材料上就特别的甄选和苛刻，所以说呢在这方面我觉得做得很好的 雪糕品牌一定在健康绿色方面下足了功夫，大家也安全的非常畅爽的去享受华婆的甜蜜味道吧。
0: 嗯，好的，特别感谢小强哈，那去准备一下直播。

我们一会儿直播间见哈，那提醒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发这个秒杀两个字哈，发秒杀，然后呢我们的直播链接是在这个秒杀当中会回给大家，大家这个看到最后的两个链接哈，就会有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直接点击就可以进去。今天呢小强和耳东东会在现场为大家呢首先来展示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惠的啊，就是非常实惠的一些套组。另外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吃哪种口味，哎，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及时的沟通和交流。其实这也是时代的变化哈，原来我们广播只用听的，现在呢我们的广播都是可以看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想看到小强啊，看到我们的主播耳东东，看到我们好吃的好阿婆，非常简单，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1: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1: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5: 生活更美好。
6: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4: 北京时间17点整。

来自于林志颖的一首《快乐至上》，翻山越岭总是要寻找最想寻找的人，不知道各位都找到了没有？今天七夕啊，但是今天呢，其实我们也不聊什么你跟谁过七夕节啊这样的话题，我们来聊的是什么呢？是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快？刚刚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也分享到啊，真的我们的生活一直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而且我们这代人其实是最亲身经历的亲历者哈。建设国家说当然是打车呀，有了高德地图真太棒了。他说记得刚毕业哈，无论去哪个城市到处的问公交路线打车路线，而且打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会被司机多赚钱，比如说绕个路啥的都不知道，对不对？你像在火车站呐、汽车站附近，你通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在有了高德地图，打车直接就一口价了。真的啊，其实我搭档刘帅啊经常会说如果没有这些导航啊，这些地图，可能很多朋友是没法开车的啊。因为比如说变方向找路线，或者是呢你去过的地方你下次能不能记得路线呢，好多朋友可能现在都得依靠导航了，对吧？还有天鹅说，曾经啊过年的时候收发拜年短信，我的手机是响个不停，滴答滴答一直在响。现在过年呢几乎收不到一条拜年短信了，微信也很少了。他说除了商家记得我，而且呢我的生日记得最清楚的是各大银行和各大商家。不想说最简单了，现在一部手机能搞定大部分的事儿。想想真的是啊，确实能搞定大部分的事儿。不过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没改变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出去玩看到的美景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跟一群好朋友一起分享快乐的那种瞬间，对不对？那还是在生活当中维持不变的啊。想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呢，提醒大家，我看到有朋友问云南还能报吗，您打个电话问一下吧，0531-82667557，因为8月22号就要出发了。8月22号到8月27号的云南真的是暑期最后一个云南团了，如果还能报名报得上的话呢，大家可以抓紧来打电话0531-82667557，要是还有名额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能跟着走，您可以赶紧发云南看行程，赶紧打电话。但是要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给朋友们来一直分享到，我们9月份还有新的新疆的线路啊。这次呢，跟我之前带队的那个新疆线路呢还不太一样哈。所以呢，如果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新疆，可以看到9月5号到9月12号，咱们8天的路线呢是会去到阿勒泰这个线路啊。主要景点呢有一些像比如说大家一直梦寐以求的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禾木村、天山天池、海上魔鬼城、五彩滩，还会走 S21沙漠公路，穿越阿河公路啊，这个品质呢也是非常高的，6晚携程4钻酒店和1晚甲灯玉民宿啊，都是给大家安排好了。其实新疆呢吃住玩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发新疆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那所有的报名记得打电话来锁定名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一首《豆浆油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看到酸菜煎饺说，哎呀，已经来到感叹我们小时候哪有这条件的时候了。哎，我们今天不是聊哪件事让你觉得时代变化真快吗？为什么突然有一种感觉怀旧的意味，感觉自己已经老了的感觉呢？温州说，以前啊，见多识广很值钱，查资料呢得去图书馆翻书，或者呢在网上各种各样的搜索哈，百度什么的。现在呢，哎，搜商都不够用了，有 AI 直接是嚼碎了答案喂到你的嘴边儿。是，AI 现在真的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我们有什么事儿都可以直接跟他一对话，他就给你把答案喂到嘴边了啊。当然大家也得注意一下，他有的时候也会胡说八道，对不对？当然了，你要问 AI 说这个秋冬季节啊，或者是我如果想要这个抗初老，或者是我要想要淡纹，哎，用什么最好，他一定会把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告诉你，对不对？这节气啊，逐渐的从夏日往秋季过渡了。入秋之后呢，如果您的肌肤开始闹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快给自己安排上顶级修护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限时限量来上架了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礼盒礼袋装。那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咱们给自己给爱人送上一份肌肤团圆礼。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呢，它的质地绵密如丝绒，触肤呢即溶润而不油，每晚涂抹啊，如同给肌肤裹上一层隐形修护绷带，在睡眠当中呢可以完成逆龄修护。新版本里啊，50%的高浓度玻色因不仅是肌肤抗老能手，更是修护强手，它能够强化角质层锁水能力，来填补细胞间的这个间质的空隙，然后呢把脆弱的皮肤屏障养得厚实健康，同时啊来刺激真皮胶原蛋白的来新生哈，让肌肤呢夏天晒出来的什么暗沉的干纹啊都慢慢的消退，咱们的皮肤会重新变得饱满紧致，透亮有光起来。那这次上架的礼盒礼袋装呢，通体都是黑金的限定版，充满了高级感，在节日礼当中，哎，男生买来送妈妈，送给你爱的他啊，都是一份特别好的肌肤养护大礼了。那女生呢，自己囤起来使用，修护抗老双在线，让你入秋不慌，稳稳的保持住好状态。那今天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元，而且还额外赠送大家4支50毫升的小样，直接到手70毫升只要980。那大家赶紧来买哈，因为再不下单随时都会售罄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我省修订水路、农村公路相关法规规章，对京杭运河、小清河航运污染防治完善制度，同时推进农村公路美化提升，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超26.7万公里。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稳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该物种人工繁育。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发布终极版预告，影片由程腾执导，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8月22日全国上映。由孙林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的电影《蜀道三》发布预告，官宣8月28日上映，潘斌龙、黄子弘凡、蓝希雅特别出演。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总会大胆很多，比如白天思来想去舍不得买的东西，到了晚上激情下单，早上深思熟虑没做出的决策，晚上一拍脑袋觉得能行。这种到了晚上更易做出冲动决定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深夜效应。关注全省天气，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草蜢的一首《忘情森巴舞》啊，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一个小朋友所以在听到经典老歌的时候，再加上今天咱们来聊哪个事儿让你觉得时代变化真快，这种反差感啊，让我们不得不感叹时间真的太快了哈。默默说2022年干活呢大半都靠手搓代码，回头看啊真是恍如隔世， AI 迭代的速度，新技术一旦你学晚了基本上你就可以放弃了啊。好好说，初中呢我还用我妈妈的手机上 QQ 农场偷菜呢，那个时候啊记得都没有图片，全是文字版的 QQ 空间啊，这个记忆我是完全没有的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时代变化的快真的是在很多很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上，那你们有哪件事让你觉得哎时代变化特别快呢？但是无论怎么变化，我觉得很多经典的很多老物件还真的是非常的永恒哈。明天呢我就会出发啊，去给大家来溯源了。那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如果想要买到这个绿松石的话呢，不妨发绿松石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那这次呢我会去到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带大家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就是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我们去感受一下哈。现在微信公众号呢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绿松石三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可以了解到详情，然后呢权益官会把您拉到群里，我也在这个群里哈。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的矿口，特殊地质环境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这个高级品相哈。最关键的是呢云盖寺矿山啊早就已经全面彻底封矿了，那原石存量呢是只减不增，现在呢每一块存世的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珍品。所以大家如果想买呢，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提前进入到这个溯源的预备群，足不出户你就能够云溯源现场。

好，那这次呢，我会在现场给大家来选所有的绿松石哈，都是云盖寺原矿老料，货头精品，全程承诺不泡水、不泡油、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那每一件呢，都是天然的原生态的原矿松石，每一件呢，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的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呢，承诺假一赔十，那还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大家呢都可以在48小时当中来感受一下。哎，如果你不喜欢什么的，还可以有退换的服务哈。本次溯源呢，除了我在现场之外，给大家就实地的拍，哎，在群里呢可以一对一的来为大家选之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家级专家中保协委员现场把关。其实整个过程呢，就是我来为大家初选，哎，你有喜欢的，我这个用镜头给你拍下来，咱们一对一的来选。然后呢，专家呢二次甄别，确保每一件啊大家选中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物。那咱们不花品牌溢价，中间商的差价，这次呢溯源的价格仅为市面价格的2到4折，入群之后呢还有惊喜福利哈。那这次呢只去个2-3天，其实我就周末就回来了，所以时间比较紧，而且呢老料存量很稀缺，咱们是卖一件少一件的。如果喜欢的话呢，记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绿松石进入到专属的溯源群，我在里面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选品服务。

0: 天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化成这个香水的话，我觉得可能香奈儿的几款香水都能够表达你内心的那种情感。那本周呢，因为是七夕，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限定的一些礼盒啊。这周呢还有一个七夕限定的爱心香水五件套，包括了香奈儿家的蔚蓝浓香十毫升、粉邂逅7.5毫升、加布里尔经典十毫升、香奈儿5毫升7.5升啊，以及呢这个 COCO 小姐7.5毫升。那么闪电优选呢，这七夕特惠价来这么一套，只需要26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这一套呢集齐了5款热门的经典香型，而且呢男香女香都有，浓香淡香也都涵盖了。你像蔚蓝浓香呢是比较适合男士的，非常的沉稳高级，粉邂逅呢很清甜温柔，香奈儿五号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经典的馥郁香气，而 COCO 小姐呢非常优雅，加布里尔呢是那种大气明媚的香型啊，小小一支放在包里，咱们通勤约会可以随时补香，而且你也不用纠结选哪个味道了，就是一套呢全部都能够体验到，大家只需要花269元就可以到手，可以先来试试香，然后呢选一款适合自己的香味，能够代表自己的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5: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6: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7: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5: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1: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8: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1: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0: 北京时间18:00。

0: 来自于谭咏麟李克勤的一首左邻右里啊，18: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这首歌呢要送给我们正在直播的尔东东和小强啊，他们也算是我们的一个黄金拍档了。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小强。 Hello。
1: 哇，刘好你好，爱上晚高峰的听众朋友粉丝宝宝们大家好，我是小强。哇，刚才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嗨，而且呢我真的吃了这辈子最多的冰激凌。
0: 我跟你说小强，我在这头看直播，我要你馋的，我就说我想买小强的同款，请问是哪一个？
1: 对，那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一款了，因为我吃了太多款了。而且今天啊，我还成为了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叫纯真奶冰的世界首吃，你知道吗？因为这一款刚刚开始发布，然后呢同时呢也在我们的第一个这样的一个福利和加量版当中为大家呈现，就是纯真奶冰再加12支。因为我记得去年还是今年，哦对，今年尔东东呢他们曾去过生产工厂来进行直播的时候，当时是22支99块钱，顺丰冷链就卖得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市场价是149嘛，我们直接给大家降了50块钱。但今天这个福利又再一次重磅升级，22支变30支，里面呢又多加了12支最新款的纯真奶冰，然后呢也价格不变，也是99元。另外顺丰冷链包邮运输，里面它有冰坨，然后保证大家收到的都是非常完整的这个雪糕。这一款就是今天下午卖的会非常非常的好。好阿婆我觉得在很多山东人的心目当中真的是我们厚道鲁商的代表了，也是很多我们山东孩子的共同记忆。广告打的不多，更多的是口口相传，这种口碑的塑造我觉得才是整个市场当中的王炸。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大家为什么喜欢好阿婆，不光是冲着他的牌子来的，更多的是今天的福利来的。大家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爱逛直播间的链接了，大家直接在直播间就可以下单了。3款啊，非常香的，22支变30支的99元，还有第二个就是经典低糖的，有很多健身的朋友们觉得吃冰棍有负担，糖比较多的30支只需要95。另外套餐3呢是14支，我们再升级给大家送9支，一共23支，6款口味只需要129。而且刘豪你知道吗，我觉得今年的好阿婆在创新上特别的有担当，因为一个品牌和企业要有源源不断的创新力，才发现它的这种生命力和顽强的这种市场的这种搏杀力嘛。所以说去年呢我去他们的生产工厂呢是认识了他们的和青岛的这个
0: 百花石槽水
1: 对，然后因为我对百花石槽水会比较爱，然后很多人觉得这个味道有点奇怪，但去年确实创下了一个销冠。可想而知这种文化 IP 还有这种强强联手这种联名是多么的吸引大家的喜爱。另外今年呢是和青石钙奶饼干来进行合作，它也是我们青岛的这个地道的品牌，然后小的时候我们都是拿那个饼干泡那个
0: 牛奶对
1: 对
0: 对，
1: 特别香甜。所以说我觉得好阿婆这几年呢在创新领域，在 IP 打造，或者是在这种强强联手巅峰相见方面做得特别的好，这就说明一个企业它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它一直在做新的东西，它就像我们的节目在不断创新一样。你看呢好阿婆是济南本土的品牌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青岛的一些本土的品牌，哎，这真的是两个城市之间双向的奔赴了哈。
0: 而且我其实比对过价格，因为本来咱们做好阿婆素颜直播每次都是非常划算的，然后这一次好像比之前还划算，因为又增加了，就是等于说套餐里面多了好多只是吧，
1: 太送了你知道吧。因为你知道平常刘好是那种满减凑券的特别厉害的人你知道吧，我可能有点神经大条，但今天下午我在那儿仔细的算了一下，我一直在瞪着无知的大眼睛问这个好阿婆的工作人员，我说确实没写错吗，这个价格确实是不变吧，他说确实不变，但是我们直接送，你看第一款套装呢我们就送给大家8支，送给大家8支，那第二款套装呢原价是150，我们直接给降55块钱， 95。那第三呢，我们是直接给大家送9支。
0: 嗯，
1: 你就会觉得价格和上一次溯源完全一样，但是今天我们送9支，送8支。朋友们，一支好阿婆，平常你在冷饮店买的话，应该在6元左右，最便宜的也在6元，可能巧克力的可能在10元啊。但是你看8支的话，6×8=48元，我们直接省去50块钱，然后承包你一整年的这个好阿婆的自由，那简直是太香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冬天也愿意吃雪糕的。
0: 对对对，
1: 你冬天吃，你冬天吃冰棍吗？
0: 我吃的，就是暖气供了之后，我特别享受这个在家里吃冰棍的这个时刻啊。
1: 对，因为暖气供，你就家里很燥热，
0: 是，
1: 然后你有一口冰糕，有一口这个好阿婆的冰激凌，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满足，很解压，而且很爽。你身体爽了，精神就爽啊，然后你干活也会特别有劲儿。所以说呢，今年我觉得好阿婆在这个诚意方面，以及联合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这种福利方面，真的已经是降到冰点了，大家直接拍就可以了。
0: 嗯，
1: 你信我的没错，我跟你说，大家不信我你得信刘好。
0: 好的，特别感谢小强哈，提醒朋友们要想看到我们的直播非常简单，想买好阿婆也很简单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小强赶紧回到直播间里啊，给大家再次的送福利，大家可以发秒杀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拍一单回去尝一尝吧。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1: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维礼安版本的爱如空气。18:20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还有哪件事让你觉得世界时代变化都太快了啊。刚子说以前出门啊是绿皮车，哎呀长途一熬就一两天，现在省内跨省朝发夕至。80后啊最早外出打工求学是最有体会的，探亲务工走亲戚不再折腾，实际上呢拉大了普通人的活动半径啊。对呀、啊、咱们现在真的因为高铁啊这个真的是四通八达哈，所以说出门呢哎大家会觉得时间缩短了很多。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哎，哪件事让你觉得时代变化太快了呢？北极说，都半年了，我口袋里啊其实从来没放过一张纸币，没花过一张纸币。真的是啊，我们现在好像真的都是用手机来支付了，很少再会用纸币啊来这个就现金来进行支付。所以可能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花钱那个存在感比较少，就是不像原来比如说你会点一点钱大概你知道心里有数说花出去多少钱，现在呢都是数字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钱依然是要用在刀刃上，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花小钱要办大事才行哈。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都记得，前段时间呢小强是带大家匀速圆了沉香啊，对不对？然后呢收获了满满好评，很多听友啊在群里私信呢纷纷反馈，就是不管到手的沉香手串啊还是专属证书，品质性价比都是远超预期的，大家呢都买的舒心，带的安心和放心。这就是主持人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意义啊，就是说不做中间商，不做一家套路，带大家亲眼见证产品源头，摸清品质底细。而且我们不仅要会花钱，刚刚讲到了花小钱要办大事，每分钱啊都要花在刀刃上。所以本周呢就是明天开始我就会启程去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带大家来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就是云盖寺绿松石千年魅力哈。如果想跟我一起去云溯源绿松石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绿松石，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可以了解详情，权益官呢会把您拉到群里，我也在群里啊。那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矿口，因为特殊的地质环境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而且瓷釉感十足的高级品相。最关键的是呢云盖寺的矿山啊早已经全部的彻底封矿了，原石存量呢只减不增，现如今啊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珍品。那大家呢如果想买的话，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专属的权益官微信，提前进入到溯源预备群，咱们足不出户就能够云溯源现场。那这次呢我会清选所有的绿松石啊都是云盖寺原矿老料，货头精品，而且是全程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啊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

0: 放松时，每一件呢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可验，全网可验。而且呢，同时承诺假一赔十，还会开通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最后的这个售后标准呢，大家也可以放心。那确保呢，每一件到手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收藏价值拉满的好物。而且除了我在现场为大家选货之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家级的专家中保协的委员现场把关哈，专家有甄别的过程，所以说大家买到的都是非常好的这个绿松石了。而且我们不花品牌溢价，中间商差价，本次的溯源价格呢仅为市面价格的2到4折。而且呢我这次溯源就是到这个本周末，所以说就是非常快速的时间，时间紧，而且老料存货量比较稀缺，实际上就是卖一件少一件了哈。像感受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绿松石进入到专属的溯源群，我在群里为你一对一的选品服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际乒联第34周世界排名更新，王曼昱拿下瑞典大满贯冠军，积分达到10467分，排在女单第二位，积分实现破万。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棋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齐骥以37.3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中国棋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6年暑期档阶段性调查结果显示，暑期档目前调查的12部影片中有6部满意度超85分，头部影片口碑优势突出，高满意度影片陆续接力带动市场不断升温。蜘蛛侠崭新之日，中国内地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28日。减肥期这四个时段一定管住嘴。一、早晨9点，这个时间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二、下午4点，吃水果时间尽量选择上午或下午两餐之间。三、晚上7点，建议晚餐最好在晚上7点前吃完。四、建议睡前3小时尽量不吃碳水。关注全省天气，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来自于郭富城的一首《爱情》啊，在今天听似乎别有一番味道，对不对？北京时间的18:4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我是刘好。今天呢，我们3个小时的时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啊，你觉得哪件事让你觉得世代变化的特别快呢？窦建林说，我高中的时候啊，一不小心流量超了，要扣好多话费的。现在呢，10块钱可以买好几个 G 的流量。哎，对，现在真的我觉得好像我们的套餐里面的流量是用不完的哈，但原来真的大家都舍不得抠抠搜搜的在用啊。其实你看很多的穿衣服的方式也不一样了。清茶于酒说，以前呢记得夏天大家都是吊带背心短裙短裤，哎，现在呢大家捂得严严实实的，生怕被晒了。对，其实呢我是慢慢的明白，晒呢并不是说我们怕晒黑，主要是怕这个长那个斑呐、小细纹呐、什么的哈，晒伤晒老，这是害怕的。所以说过了一个夏天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护肤品啊，大家还是得稍微的备一点，然后咱们用秋冬季呢把皮肤养回来。那本周呢我们七夕鲤鱼上线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SK2 的七夕定制礼盒，这里面呢是有磨砂新版 SK2 的小灯泡50毫升，加神仙水30毫升2瓶，以及大红瓶15克2个啊。专柜呢单一的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了，那闪流选呢大牌美妆特惠499一套，到手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为什么这个时候推荐大家用小灯泡呢？其实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暗沉，帮助我们匀净提亮肤色。神仙水核心的皮特尔成分呢，还能够调理肤质，平衡肌肤状态，改善粗糙，维稳修护，而且帮我们修护咱们的肌肤屏障。而大红瓶面霜呢是滋润抗初老，兼顾了保湿与修护，改善干纹，强韧脸部肌肤。这一整套啊，是集齐了精华、水、面霜这完整的护肤流程，而且呢容量也非常的适合大家出差旅行的时候用，很方便哈。喜欢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呢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那本周呢，其实大家在节目当中听到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哈。明天呢，我们的代班主持小钱会代班，因为明天我会去溯源绿松石，还没进群的朋友可以发一个绿松石，咱们进到群里来就可以直接跟着我去溯源了啊。当然了，刘帅呢会在21号回归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爱上晚高峰每天都有好音乐陪伴大家。

0: begin。
1: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2: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2: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1: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4: 我爱你妈妈。
5: I love you mom。
6: Rodan 妈妈。
7: Yan liu biu ji bia妈妈。
8: Yamu 妈妈。
9: 妈妈。
10: Ibu yu wei ni 妈妈。
11: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2: 北京时间19:00。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惊吓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2: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1: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2: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4: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7: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8: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9: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7: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10: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哎呦，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0: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哎，喂，妈。
4: 哎，儿子。
3: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4: 好好，儿子。
3: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
3: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4: 儿子，我跟你说啊。
3: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3: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4: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惊吓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2: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1: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只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2: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4: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立秋贴秋膘，
6: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1: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烟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天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2: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3: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5: 哦，好，谢谢。
4: 不会。
6: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7: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8: 我们一起
9: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1: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林琼龙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常陌生，而这首发行于1986年的歌曲《堆积》却被包括辛晓琪在内的众多歌手翻唱过。林琼龙还曾经在一次活动中与辛晓琪共同合作了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辛晓琪之前还有一名歌手对《堆积》这首歌做了翻唱，他就是蔡国庆。他将这首歌收录在自己1991年的专辑《堆积狂想》中。1994年，林琼龙开始自组小型音乐制作公司，身居幕后，并为伊能静、叶愿玲、吴奇隆、任贤齐、陈小春等众多当红歌手量身定作歌曲。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林琼龙，堆积。

0: 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10: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也许你听张宇的第一首歌是用心良苦，是一言难尽，是月亮惹的祸，但张宇踏入歌坛的第一首歌是这首《走路有风》。
1: 我不安的心可以获得解放。
0: 在成为歌手之前，张宇参加过很多音乐比赛，也曾在餐厅驻唱，所以他认为唱歌这条路就是自己以后赖以为生的工具。但直到自己去唱片行工作，才发现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只好放弃音乐到保险公司上班。好在张宇的妻子十一郎一直在身旁支持他，张宇才得以重拾信心，从头再来。后来终于遇到了生命中赏识自己的音乐人，才有了这张《走路有风》的诞生。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张宇《走路有风》。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2: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发声发声。
1: 1970年，披头士乐队宣布解散，单飞的约翰列侬抛弃了之前乐队歌曲的商业性、大众性和摇滚曲风，爱与和平的主题开始在他的歌曲中显现，最为著名的便是这首 Imagine， 也是他独唱生涯的最佳销售单曲。

这首歌没有激昂的语调，而像是一条平静又不乏昂扬之波的河流。约翰·列侬用民谣的创作风格叙述不同的人生故事。在50多年的传唱中，这首《Imagine》已经不只是歌曲，而是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成为了国际奥组委选定的保留曲目。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约翰·列侬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5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 I walk it like a talk， 从来不会当骗子。 24/7 让你在我心口 dance。 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 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长得色色色。 If I take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4: 我不喜欢，
5: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4: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6: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4: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5: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6: 不喜欢不喜欢，
5: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4: 凭什么该说我的？
5: 你爱喜欢不喜欢？
7: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1: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2: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1: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2: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1: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5: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6: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5: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我对世界说早安，唯独对你说喜欢。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新鲜资讯，经典旋律，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一直到本周末，咱们山东都是多雷阵雨的天气。那么今天呢，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的朋友注意雨中的一个行车安全，是因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了，带好雨具，关注及时的天气预报，注意防范和避险。但是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立波说，这个威海的雨是真难下呀。济南也差不多，济南的雨呢最近呢就是那种秋雨的感觉，淅淅沥沥的，你说打伞呢还不到那份上，但是不打呢又有点淋得慌。还有就是关于刷车，本来呢我是想这周末去刷车，实在是脏的不行了，但是看了看这个总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就怕白刷了，要不再等等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日签的同时欢迎大家来打卡签个到啊。我们的 Sunflower 早安，还有 WL 永斌、醉安然，还有向阳微笑，以及达雅、小三少、文杰、刚子、闪电麦昆、伦星、依旧晴天、高山流水、雨中的回忆、大大天南、寒冬、独一无二的 King， 还有我们的光晨以及高早上好。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我们的盛问到大家说，昨天怎么过的七夕节？这个日照现在阴天，下小雨星，下小雨星啊！昨天大家怎么过的七夕节？就是这么度过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打卡签到，有什么样的心情马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说输出比输入更有利于记忆呢？
1: 我们常常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信息的输入，比如说听课、阅读、观看演示。然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真正促进知识理解和长期记忆的关键环节往往在于主动输出，也就是自己尝试讲解应用所学的知识，其效果常常远超于被动学习。这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所倡导的费曼学习法不谋而合，即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向一个外行解释清楚复杂的概念。这一方法强调通过输出来验证和深化输入，更有利于知识的内化。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张杰，金色的屋檐。北京时间7:1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我是栗子。我微信平台上葵花顺说，今天和老公一起出发上班，他今天应该和他听一个频道，祝老公能够考试顺利，工作顺利。其实长大之后，其实我们现在想想啊，小时候特别盼望长大是为什么呢？就是觉得长大之后就没有考试了，没有想到长大之后考试更多，而且呢这个考试的这个专业度会更高一些。虽然说难度可能没有那么大，不像这个学生时代啊，就是要绞尽脑汁，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像学生时代那样的能够塌下心来去学习了，因为我们每天的工作呀生活就已经占了我们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如果还能够有时间来进行考试来进行学习的，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也祝这位朋友考试顺利。本周啊，应该是这个时候了，应该刘好老师已经上飞机了啊。我们本周刘好呢会去到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给大家解锁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马上进群。我们是一个溯源群，因为这次呢我们是带大家去到的是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矿口的这个绿松石的一个溯源地。特殊的地质环境也是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高级的品相。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云盖寺的矿山已经全面封矿了，所以这个原石的存量是只减不增，每一块存世的老料呢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珍品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绿松石，先来进入我们的溯源预备群，这次足不出户就能云逛溯源现场。刘浩老师眼光非常的毒辣，就是他选的东西必定是精品。而且这次不只有刘好来给大家去选择，我们还是特邀国家级的专家中保协的委员来现场把关，每一件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松石，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也不加胶。这次我们是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的，同时呢承诺假一赔十，并且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这次主持人我们刘浩老师初选，专家给大家二次甄别，确保每一件大家选中的这个绿松石呢都是颜值品质还有收藏值拉满的好物，不花品牌溢价，也没有中间商的差价，这次的价格呢也就是市面价格的2折到4折。但是溯源周期只有2-3天的时间，时间紧，老料存量呢又比较稀缺，所以卖一件就少一件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先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的溯源群，为你提供一对一的选品服务。

心灵哒哒哒。最近的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称，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召回了旗下1500件厨房纸巾，因为该批次的纸巾的丙烯酰胺的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该立即停止使用。丙烯酰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它是一种 2A 类致癌物，通常呢是被用来作为造纸的助剂，但是呢如果说聚合反应不完全的话，它就会残留，如果直接接触高温或者是带油的食物，就非常容易迁移到食物当中。很多家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家庭都是一张厨房纸巾干这个厨房里的所有活，既能够擦灶台油污，还能够给这个肉啊吸个血水什么的，或者是给油炸食品吸油。但实际上普通的厨房纸是不等于食品接触用纸的，因为他们的执行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包装，执行标准上面是带有 GB4806.8 这样的字样的话，就说明它是符合食品接触用纸的标准，可以放心用它来包装食物或者是给食物吸水。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看商品介绍页面上有没有这个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接触食品用的这个检测报告或者是认证的证书。如果说你发现它既没有相关的检测报告，也没有这个4806.8的执行标准，那么这样的厨房纸最好就不要用来包装食物了，尤其是高温的或者是油的。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2亿元。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至36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发送关键词秒杀好阿婆的溯源直播正在进行当中，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返场福利组合很多，加量不加价，好阿婆冰淇淋的甜蜜锁鲜错过要再等一年了。马上连线我们的惊喜推荐官尔东东，看看此次的直播有哪些推荐。东哥你好。
2: Hello， 栗子老师早，各位在听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路上上班的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来自栗子的好朋友尔东东。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这个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早高峰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连线，我们关注到的就是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次呢我们应大家的强烈的要求，再次返场的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品牌的直播。那这次呢我和小强是来到了好阿婆冰淇淋，他们在济南的行销办公室啊。那我想呢，昨天通过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这个视频号呢，我们都看到了我们这个整个探班的生产线的这个视频啊。可以说这次我们探班呢，从好阿婆冰淇淋他们的产品研发设计到这个定价和包装，再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在我们这个办公室里完成哈。那说白了，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说是品牌方直连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牢牢地攥在我们的手中哈。那今天呢，在早高峰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赶快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次溯源活动当中我们的三个非常主打的套餐。这三个套餐呢，在昨天我们的直播过程里面，不管是广播的线上，还是在新媒体端的视频号当中哈，这个大家都咨询非常的踊跃。那三个套餐里面呢，着重为大家所推荐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十年经典加量版的套餐，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主播哈拍着胸脯来推荐的。那之前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这个十年加量版的套餐的它的数量呢是22支，这次呢我们是又给大家增加了支数啊，由之前上次的22支呢变到了今天的30支，而且这30支当中呢，总共包括7款不很经典的这个口味啊。这7款口味呢，都是经过好阿婆冰淇淋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用真实扎实的用户的数据呢所积累起来的好吃的排行榜，包括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然后呢，这次我刚不是说22支变到30支吗？这30支的增量的部分呢，就是加进去了好阿婆家的12支的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抢着吃。那重点来了，这个十年经典加量版的套餐呢，大家可以来比价啊，在市场价格当中呢，各种渠道里面最终的价格是149元。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呢，此时此刻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完成购买了。最后的价格完全不需要149元，只需要99块钱就能够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支算下来的话呢是3.3元，性价比呢可以说非常的炸裂。那这个套餐一组合呢，可以说特别适合很多呢听过好阿婆的冰淇淋，但这次在看直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太琳琅满目了，不太知道想 拍哪个套餐有点选择困难症的话呢，那建议大家就不要犹豫和徘徊，直接拍这个套餐一十年经典加量版的组合就 OK 了，因为这可以说是完全的好阿婆冰淇淋这个品牌的精华之大成。那另外除了套餐一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套餐二的组合啊，这个套餐二的组合呢，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听栗子老师的这个早高峰节目的很多听友的这个大家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可能时尚潮流有品位，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自己的身材管理呢也有一些要求，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套餐二呢就是我们的经典低糖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当中呢总共是包括三种不同的口味，每一种口味呢十支，三种加起来的话呢是三十支。大家呢现在可以在上班路上的时候呢，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之下随便比价。那么这个套低糖组合当中呢，每一支的它的单价在市面上售价啊是5块钱一支，那三十支的话呢是150，对不对？但这次呢在我们今天栗子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早高峰的节目当中，不需要150块钱，三十支和市面上一模一样的只需要95块钱，而且我们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便宜还有这个活动的力度呢可以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套餐三啊，就是畅享高端品质组合。那么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个商品详情的时候呢，一看到高端两个字啊就会觉得哎呦是不是很贵呢，哎，跟大家说这个所谓的高端呢是品质很高端，但这次呢价格非常非常的冰点。我们在上一次做素颜直播的时候呢，这个高端品质的这个套餐三组合呢数量是14支，当时很多朋友呢买的非常开心。那这次呢啊，在我们这个七夕的甜蜜锁鲜的活动当中，我们把套餐三的14支升级到了23支啊，总共是包括6款不同的口味。那下重点来了啊，价格呢是原价是189元啊，大家可以随便到这个市面上来进行比较一下。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秒杀，不需要189元，只需要129元就可以来购买了。那现在呢大家赶快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呢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呢与此同时，大家在路上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那目前呢小强和耳东呢正在视频号这边呢，在我们的好阿婆的行销的办公室呢正在进行视频端的直播，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好了，栗子老师，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接下来呢把现场交还给你啦。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东哥。现在呢东哥和小强呢正在我们的这个好阿婆的行销办公室进行视频直播当中。那么好阿婆这次冰淇淋的重磅返场也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次活动了，卖完收官，明年见了。包括十年经典加量版，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以及低卡组合，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些组合里面都有哪些自己心仪的更喜欢的，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链接，点击进入我们的素颜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优惠千万别错过了。

金海心把耳朵叫醒。在2000年的央视春晚上，有一个环节叫做九九热歌，就是将1999年的热门歌曲串烧在一起，这里面包括了朴树的白桦林，还有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经典插曲谁，以及金海心的这首把耳朵叫醒。其实这首歌的作曲呢是当年还没有成名的黄征，制作人则是张亚东。19岁的金海心出道第一年就凭借这首歌上了央视春晚，用他独特的嗓音叫醒了所有人的耳朵。一首歌可以叫醒耳朵，一场旅行此时可以唤醒心灵。我们 Radio 旅行家的暑期团即将收官，9月份我们的9月新疆团正式开启招募了。9月份呢，客流开始回落，但是新疆喀纳斯却到了最美的季节了。我们9月5号，我们的九月五号的新疆团已经开启招募了。错峰出行价格更加的合适，带大家去欣赏最美的阿勒泰、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海上魔鬼城、五彩滩、S21沙漠公路、阿河公路，我们都去走走看看。9月也是喀纳斯黄金赏秋的窗口期，白桦林、落叶松整片转为金黄色，再搭配上这个墨绿的云山，还有喀纳斯碧蓝的湖水，再加上远处的雪山，这个色彩层次是非常丰富的。这次我们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并且升级一晚贾登禹的特色民宿。大家关心的吃上，咱们去的都是当地人就餐的餐厅，还有海陆空特色餐、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感受独特的新疆美味。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空间大，路上的行程也会更加舒适。具体的行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我们出发的时间是9月5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回复新疆先来看行程吧。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4: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有趣的事要分享给有趣的人，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